0: 行，辛苦秒决定 ，Thank you，
1: 好的嘞。
2: 下一个电脑姐姐，我跟龙子提的车。
3: Photo of the parking lot。